你冇女朋友，梗系唔信啦，冇理由吧。

0: 覆盖长沙河东河西，不论您家住哪里，都能就近入学，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，来这里学所爱，交挚友，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。
1: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。
2: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，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1: 兄弟，
2: 干一杯。
1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。

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，破解您的资金难题，解决企业资金需求，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，助力企业稳健成长。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。

0: 自己可以走。
1: 高高的青山上，萱草花开放。
2: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。
3: 叔叔您好，我们是芒果陪诊，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。
0: 好，辛苦你了啊。
3: 哎，不辛苦，您慢点走，我们先去取号。
4: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，替您牵起父母的手，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。微信搜索芒果陪诊，领取新人礼包，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。
5: 陌生电话
6: 别搭理，
7: 高额返利
6: 别相信，
5: 免费礼品
6: 别贪心，
7: 冒充亲友
6: 别转账，
5: 保健品套路
6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4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0: 湖南金广九零一。
1: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，
2: 月月有优惠，周周有预减。
1: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，水果烘焙低至5折。
2: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，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。
1: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，
2: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。
3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金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头，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，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，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。守护背后，生活自有清甜。
1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2: 梦想在身地方。
1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
0: 南京广 FM 九零。
1: 手续简，审批快，放款迅捷，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，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，助力企业稳健成长。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九零一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午餐时间到呀，祝自己好一点，吃点好吃的哟，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3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。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，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。850年前，朱张会讲激情雄辩，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。时间跨过水上桥廊，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，如今游客如织，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，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。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。96年前，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，第一枪气吞山河，日出东方。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，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，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，是连接古今的

0: 查询档案是吧？请稍等。公元前800多年，
1: 你是好帮手，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。据《周易》记载，上古结绳而至。
0: 公元600多年，
1: 你是爱情的见证，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《同心结》。
0: 公元1700多年，
1: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，《红楼梦》第35回《梅花落》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。
0: 公元2022年，
2: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，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。
1: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。
0: 你好，按文字档案，姓名中国结，年龄2800岁。
3: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、车挂、装饰画、书签、钱包。
1: 一根线，一心一意，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。两只手，手手相传，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。中国结，正年轻。
4: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，从周一到周五，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。
5: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、志同道合的挚友，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，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，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。
4: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，您什么都不用管，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5: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，寻好友，拾热爱，课堂共学，结伴远行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。

0: 我想带你去好吃的尝尝
1: 听，我要
0: 带你去兰桂坊 club，
1: 你要
0: 去冰我就去冰，这些话怎样说才行？
2: 好啊。

0: 甜甜，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？
1: 日历上的数字，钟表上的转针。
0: 桃树开花，柳枝发芽，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，立春了。处暑时节呢，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、打山楂吧。这大寒啊，那只映雪的寒梅，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，他们都是。

0: 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，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。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，18874864060，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。
1: 妈妈，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。
2: 哦，为什么呢？
1: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？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。还有一个无人机，小叔天天捣鼓他。哦，对了，他房间好多遥控器，肯定是女朋友送的，都不准我碰。
2: 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。机器人播种收割，无人机施肥巡查，按下遥控器，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%。
1: 哇，好厉害！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。
3: 乡村振兴，智慧同行，新农人，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。
4: 陌生电话
5: 别搭理，
6: 高额返利
5: 别相信，
4: 免费礼品
5: 别贪心，
6: 冒充亲友
5: 别转账，
4: 保健品套路
5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7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8: 广电智慧无计价，就找1-0-0-9-9。
9: 湖南经广901。
7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，从周一到周五，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。
1: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、志同道合的挚友，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，在

0: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，破解您的资金难题，手续简，审批快，放款迅捷，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，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，助力企业稳健成长。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九零一。

0: 里，
1: 高额返利
0: 别相信，
2: 免费礼品
0: 别贪心，
1: 冒充亲友
0: 别转账，
2: 保健品套路
0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
4: 不信吧
5: 再找芒果陪诊吧，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。
4: 行，我来预约。
3: 芒果陪诊，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，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。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，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，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。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，18874864060，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。
6: 湖南经广901，
7: 湖南经广901。
3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901。音乐很动听。

0: 行各网点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91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停车了吗？到家了吗？记得洗手换衣服，谢谢爸爸，赶紧看哟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，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。蝉声锯开浓荫，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。
3: 孩子在闹，大人在笑，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。在这个季节，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。慢下来，好好享受生活，自有清甜。
2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4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2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4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2: 湖南经广九零一

0: 香真美呀、啊！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。晚风吹软了柏油路，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。
2: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，
3: 哎，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。
2: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，
4: 哎，我跟你说，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。
2: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，放在烟火里慢烤，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。
1: 慢下来，吹吹晚风，生活自有清甜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5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1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5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1: 湖南经广九零。

0: 牛肉
1: 牛肉
0: 6:30
1: 撸。
2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3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2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
0: 别的浪漫，不需要山盟海誓，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，
1: 有人愿意陪你，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。
2: 我爱你，
3: 我爱你。
0: 心中有爱，生活自有清甜。
4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5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4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6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。
4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7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4: 湖南经广九零一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身地方。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
只有音乐知道。鸟真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